天，湘江有水共此心。新一批驻乡镇帮扶工作队员代表发言，副县长、第十四任对口帮扶工作组组长谭磊讲话，郑鸿章就做好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提出要求。吴光文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欢迎，并对长沙市长期以来的真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32年来，长沙市始终把龙山作为长沙市的第十个区，捕蛇小家为大家，扎根龙山真帮实扶，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龙山人民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吴光文寄语工作队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聚焦重点领域，出实招，求实效，把长沙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龙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群众持续受益。要当好联络员、参谋员、宣传员，摸清资源禀赋和群众需求，精准对接长沙优势资源，推动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对外推介，把适配项目和紧缺人才引进来，要推广长沙基层治理经验，积极组织基层一线干部考察学习，邀请专家来龙山指导。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抓长沙对口帮扶的重大机遇，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协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

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我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副高东退，高温有所缓解。23日后又有阶段性高温，请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天气预报：7月17日08时至18日08时，晴天间多云，午后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25到35度。7月1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7月18日20时至19日08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70毫米，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震风7到9级，气温23到32度。19日，小到中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1到29度。20日，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4度。21日，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1度。22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3到29度。23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4度。气象建议：一是加强防范7月18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三是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

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生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不需要着急的，我们可以慢慢的等他一等，看他在时间当中自行流动的样子，看他是怎么样回归自己的秩序的，或者说如何慢慢的成型，最终才能拿出一意孤行的殉己的勇气。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我们等不及，那可能永远都等不到。接下来我们等待这首歌。

0: 请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首先，因为一切事物都充满着变数，而人的运气啊，也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其次，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关在利弊、好坏的判断当中，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快告诉我，你还爱我，用我最

陈绮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里头呢拍了一堆颠倒的不知道所云的图片，后面连续好多页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甚至有着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多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不厌其烦》。结果呢，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货了，而且它是限量的，你现在去买几乎是无踪可寻。之后陈绮贞更是把里头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音乐专辑当中，里头全都是他轻而高细的声音在喃喃自语。这张专辑呢叫做 Demo 3， 结果呢又卖断货了。也许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听别人的喃喃自语，才会恍惚间听到自己的心声。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在凡俗的烟火里，愿以素心阅来日方长，愿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愿你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反而一切都顺利了，落落大方，好好生活，我想好运一定会跟你撞满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曾经以为啊，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受。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恃才傲物。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成。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那说到成长这个词呢，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无知，也并不等于否认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他说今天我可以说出来了，切意思，不解释也不掩饰，世间风浪不断，而李荣浩一直轻盈有力量地活着。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五月的雪这张专辑呢，应该说是可以代表游鸿明的音乐水准的，尤其是歌曲流传度也不错，舒缓凄凉但又动听啊，很多歌迷还是会非常喜欢游鸿明不争不抢的音乐气质。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颖。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接下来音乐继续。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子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

张宇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经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者是别人歌词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用，

0: 是也是那么黑，也是那么黑。
1: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也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有没有发现敏感的人啊，就好比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加倍了，所有的丑恶呢也都加倍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让一点一点的甜变成甜到发齁，让一点一点的苦呢变得痛不欲生。

有的时候情绪就是会不好，对吧？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情绪问题都可以通过早睡早起、努力工作、看书和做运动来解决。人都是这样，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事儿，也会不开心，会越想越难过。这种时候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立刻调整情绪的话，那就给自己找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毕竟很多难熬的时刻，熬着熬着就过去了。

尽管现在歌迷和媒体都在大谈着唱片已死的这样的概念，但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他甚至筹划着出一张黑胶唱片。他说，我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着，但是毕竟没有断，我相信先死而后生，物极必反。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不用和他们说的一样。不想忘，所以想忘，想成为

提起奶茶刘若英，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那首经典歌曲《后来》。这就像我们很喜欢用得体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当中的角色，而这些对于奶茶刘若英来说，演绎的其实都是别人的故事。

有太多诗人歌颂过这个世纪当中出现的美好，但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所有伟大的诗人也都是这个世界的听众，而且他们需要的可能并不是某篇乐章、某一种声响，而是那种音响过后那庞大的会让人沉浸其中的宁静。就如特朗斯特罗姆所写，他们给大地留下更大的宁静，以及一棵树平静的脚步。所以回想看看，当你疲倦的时候，你想要听到的并不是某一段音乐或者哪一种声音，而是一段让自己放松的寂静。

受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我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

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4度。21日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31度。22日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3到29度。23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4度。气象建议：一是加强防范7月18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三是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0: 天后的称呼。而且在2002年，当时还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男友周杰伦，女友孙燕姿。
1: 便要踏过山外山，何来的非凡。

说起刘德华的成长经历，实际上刘德华的家庭并不富裕，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基本的温饱甚至都难以得到满足，更别提上学了。后来到了1981年参加无线训练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了娱乐圈。刚开始只能跑一跑龙套，演一点小角色，后来刘德华受到了周润发的推荐，参演了电影《投奔怒海》。这部电影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神话，同时也让刘德华的演艺人生开始了一个转折。

某一个时刻，我们也会回头看看，让往事勾勒出岁月的轮廓，映出生命的模样，都在寂静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盏灯，这盏灯让我们在忙碌时，在焦灼的生活间隙，可以短暂的抽身，清理我们脑中的那些情绪，帮我们找到准确的方向。希望你有那么一盏随时随地可以回去的灯。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如果聊起梁朝伟，应该很多人会联想起王家卫这个导演的名字，《重庆森林》《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这些合作的作品，都让梁朝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实际上，梁朝伟的演艺生涯跟另外一个男人更加有关系，他就是周星驰。为什么？因为让梁朝伟迈进演员道路的人就是他。1983年的时候，他们俩一同参加面试，最终面试的结果呢，却是梁朝伟成功的担任男主角，而周星驰却落榜了。

0: 像剧、爱情剧当中会出现的王心凌。其实呢，获得这个称号除了有很多电视剧、影视剧的加持之外，还有歌曲的原因，因为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甜蜜的歌声、欢快的舞步，这些你在演唱会当中也能看到最最真实的表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喜欢她的粉丝除了喜欢甜美的歌声之外，也会喜欢她在影视剧当中那种坚韧的性格。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应该也有人像我一样喜欢席慕容吧。他的文字里面对生命充满着感激和珍惜，他热爱生活，相信爱情。我喜欢那一句，我并不是生活

0: 我在一个很美的环境里，我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然后把里面最珍贵的部分挑选出来。在世间中有很多美好需要坚定却不盲目的追寻，可我们常常为了获得，在流逝的时间当中和他们渐行渐远。
1: 有完没完，

当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重复着，当你接受到身旁的那些爱时，很有可能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都是应该的，此时此刻仿佛就已经跳彼此，才会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像书中所写的，透过阳台上木头的香气，我能分辨出你的发香，那种洞察力之后呢，才会相信爱会成为生命的真谛。反之，当我们身处庸常，生活的一切变得既具体又细碎时，我们常常会听到叹息，现代人没有生活，生活里没有爱情，真的是这样吗？

是遵循固定路线的日常行程，是把我们套住的一个狭小的圈子。其实它也是我们度过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我们东奔西走，都在试图逃出一些既定的现实困境。我们时而迷醉在都市的景观当中，时而被单调的日常生活磨损着，溢满无法逃脱的沮丧和困惑。但有一些微小的美好出现时，例如窗边有一朵小花开了，我们又会接受到每一个小美好积累而来的那种强大的幸福感。

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诗人索佩安用变成这个词来描绘成为自己的过程，那不是一种一蹴而就，也不是清楚明晰的，甚至有可能会用漫长的一生。就像曾经有人用镜像理论来阐述人的自我认知，人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自己的，只能通过镜像，通过他人，因而总会产生偏差和误解。但也只有经历过一次次的偏差，一次次失败的尝试，我们才得以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慢慢地清晰自己，知道我们的所能和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就像蒋勋说的，与自己在一起才是生命完整的开始。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萧亚轩应该也没有想到过朱大哥三个字会跟全身充满了时尚元素的他有关系吧。现在他除了华语流行女歌手的身份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恋爱教母。在恋爱当中苦苦挣扎的所有人都很想从萧亚轩的人生当中学习点什么，曲歌里面来复习。

看到唐代诗人李阳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食，我想很多人都是羡慕的，包括苏轼也是这样。他在沙湖道中遇雨，明明是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却说余独不觉，还在天晴之后写下了一首词，非常的美。词里写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世界的洪流当中，再强大的人也会有感到怯懦和微小的时刻，余独不觉，是能力也是定力。

的角落，如果像是沙漠里能开出花朵，如果你付出的所有都会被人记住，如果现实淡了回忆没人听你细数，可惜时间带走一切变得天翻地覆，想要把你留在这里。

风吹进窗户，天空也下着小雨，情绪被牵动，只增添了几分失意。再回头看看，不过一时之气，也有过后悔，选择性失忆。想把你留下，这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撕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那

其实很多词语都有它自己不同的含义，同时一样的词语在不同的眼中也会有不一样的效应。拿度日来说，如果是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度日当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去度，这时我们是在慢慢的赏玩，这时我们是在慢慢的赏玩，慢慢的领略美好的

有人说，生命有很多个不同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我们所做的选择影响了人生的方向，就像是人生的轨迹是一张很特殊的网。当我们能量低迷的时候，什么？生命并不是一条抛物线，所有触底反弹的点都需要自己来营造。就像诗人们所说，我觉得生命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还是如此。持续做一个有趣且深情的人，不管怎么样，即使遇到了乌云，也能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环往复，绝望着，期待着，怀念着，又感恩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那些坎坷的日子，你对人生的理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滋味呢？而你的人生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际遇呢？这谁都说不准。只但愿天色不佳的那些坏日子能够早些过去，风和日丽的新日子趁早赶来。我们所谓的幸福，其实就是这两段日子中间的那一段时光吧。

0: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害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当生命当中的苦难降临，是避之不及还是迎难而上，这就是天才和凡人的区别。伟大的灵魂习惯在苦难当中找到生命的力量，获得新的宁静。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甘平庸的种子，我们都渴望在有限的生命里迸发出火一般的热情，像火山，像熔岩一样，在寂静时积蓄能量，在喷发时全力以赴，

我们会常常调侃身旁的人，谁谁谁有洁癖，特别的爱干净，那不过是外在的生活习惯。那内心世界的洁癖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呢？其实一般来说，内心的洁癖都会由内而外地反映在这个人的穿着外表之上，除此之外还要看他在面临逆境、面临挑战时的状态，特别是反映在遭受命运拨弄时的态度当中。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蔚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像是一个
1: 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呜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哆哆嗦嗦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选自《桥》。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的代价，还是雨露之余鲜花。
1: 他坐在小院里的槐树下，怀里抱着甲板那鞋底，两只鸟儿在树枝间追逐嬉戏，杨老师似乎就站在他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势，说话那样入耳中听，歌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选自康家小院。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节的壮观景象，多情地回味到童年时代的淘气，夜晚躺在小河的浅水里，回忆起第一次从山沟走出去，在大平原上看见奔驰的列车的情形，同样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现在他连再一次爬上坡顶的心情都没有了。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出去。
1: 老树的几只矮穗儿，它像众多的乡村青年一样普普通通，选自汤家小院。
2: 美文周末，陈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夜风轻柔，沙滩绵软，星光在河水里闪烁，河滩夏夜的安谧和清爽，简直使人无法回想晌午时分那令人燥热不安的阳光。旱季里，河滩裸露着沙子和石砾，只有窄窄的一道清流哗哗哗地淌着，水声像金链条发出的脆响。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0: 村巷里的道路被一家一户自觉扫掉积雪接通了，村外牛车路上的雪和路两旁的麦田里的雪连成一片，难以分辨。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擦擦擦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文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选自《最后一片叶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一天傍晚天黑之后，一位男青年徘徊在这些破烂不堪的红色宅邸之间，一脚额上的灰尘，门铃的响声微弱而悠远，仿佛是从某些遥远而空荡的深渊中发出来的。选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自然界的巨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韦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灵活的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选自《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就是那种人，他活泼风趣，有说有笑，应付吃饭的客人时巧妙而敏捷，不如你嬉皮笑脸。我不愿意挖掘个人情感的深处，我抱你一个主张，所谓爱情那种毛病的变化和矛盾，正像用牙刷一样，应该是私人的感情。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金志文，曾经是被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里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痛痒乐队多年来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在地下音乐圈广受认可。有人说，痛痒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还有一些中国民间音乐。痛痒某种意义上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一代人的声音。

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在90年代华语乐坛中，谢霆锋掀起过一阵霆锋热潮。那时候的造型是墨镜、长发、牛仔裤，还有一把吉他，放荡不羁的浪子形象，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他本身出身自带光环。1999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走红。那时候他能弹能唱能写，有个性有外形，他的声音沉稳又有爆发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人们提到谢霆锋，更多的是他的厨艺，也为他今天的音乐增加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我们在生活中也许常常会给朋友信任，给同事信任，甚至给陌生人信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给予自己信任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鼓励仪式啊，每天早上醒来时他都这样鼓励自己，没问题，绝对能做好。而在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这样安慰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每晚良性的向上的暗示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Beyond 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之一，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组成。1983年，他们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且正式出道。几乎每首 Beyond 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他们出道时间并不长，但是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了那么多的经典，比如说《真的爱你》《海阔天空》。1993年，乐队主唱黄家驹因为参加节目从舞台上跌落而逝世。虽然 Beyond 没有了黄家驹，但在歌迷心中 ，Beyond 仍然是无可比拟的超级摇滚巨星。

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大抵都有一种坚持，比如好恶啊，比如执念啊，乃至尊严，会在某些时刻想说，尤其某一点是不可以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盔甲吧。但人活着穿着沉重的盔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递给对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提起勇气，放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卸掉那身盔甲，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和他人，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生命中难免遇到迷茫跟抉择，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烦恼跟课题了。你常常会质疑说，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不是对呢？这样生活是不是 OK 呢？我是不是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啊，不是去急着否定你认为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堂吉诃德，可是过程里你开心，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不伤害他人。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她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她独有的特色。她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她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之前看毛一都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他说如果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少一点钱不重要，财务自由不重要，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每个人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退一步想一想，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其次是精神健康。

今天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已经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所以不要老是谋求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因为公平永远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是体能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差，先天的后天的。所以如果你永远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受高空槽、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7月18日白天到晚上，我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日副高东退，高温有所缓解。23日后又有阶段性高温，请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天气预报：7月17日08时至18日08时，晴天间多云，午后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气温25到35度。7月1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要降水时段7月18日20时至19日08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12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70毎米，西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震风7到9级，气温23到32度。19日，小到中雨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气温21到29度。20日，晴天间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2到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0: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印记。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1: I'm losing my self-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有一句话说，你不要担心别人会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你自己做得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未必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生活不需要你每天有成长，每天都做得比前一天好，那个可能真的是一个把自己累死的过程。当你今天做得不如前一天也没有关系，这依然是你的人生，你没有是世界上美美的。真正的接纳自己，是你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你也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没有昨天好。

动物世界中展示了动物的世界，但其实我们喜欢看是因为那里面也有人类的生存原理。比如在非洲草原上，你会看到猎豹捕捉羚羊的画面，猎豹从 A 点出发加速，发现了 B 点的羚羊，在奔跑中羚羊不停地改变方向，猎豹也在不停地修正

自己，最后他会在 C 点捕捉到领养。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但是玩算了，这叫人生目标和规划。那么如果他没有这个规划，他在捕获领养的时候，从 A 点出发的那一刻，每一步都迈错了，他只不过是在下一步修正上一步的错误而已。当他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的错误，因为领养在不停地变，他的目标也一定不是在一条直线，他走了各种复杂的曲线。所以猎豹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上一次的错误，最终把它捕获到。这就说明，不管是领养还是我们的人生，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能力。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目标，你就定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在生活中、工作中，我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以期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最终捕获这个目标。

我觉得明星本身就是以肉身给人幻影。著名的鱼评人黄彤彤都曾经说，看王菲的一场幻月，48岁脸看起来还能那么紧致，眼妆还是那么精致，能这么美就是硬功夫跟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她做到了一个明星能做的最高奉献。而且隔着那么近的距离看那个严谨的妆容，每一块面部肌肉的跳动，唱不下去的青筋，还有烦躁的拎裙角扯裤腿，紧张的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自知唱错而发出自我解嘲的微笑，这样的机会应该

0: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1: Let's party tonight.
2: Okay.

0: no, 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1: Oh, 感觉最后一个傲娇好突然。
2: 我始终相信，自我觉醒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人心智提升的过程，依托本能，对自己完全不自知。到第二阶段，开始自我反思，你开始关注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会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会这么做。当凡事懂得思考，处在这个阶段的人就不会再抱怨外在的任何事，开始全方位的反思自己。

0: 分走相告。
1: 人在什么时候觉得生活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关于自己生命片段的小小回忆，他是高一那年暑假中午和爸妈去参加一个酒席，散席之后呢，爸妈就留下来打牌。他说，我突然想去看看爷爷，因为当时爷爷摔断了腿，只能天天待在家里，所以很闷。在七月的正午，我走了十分钟的路，热得满头大汗。到了爷爷那儿呢，自己切了个冰西瓜，然后端给爷爷。爷孙二人在电扇底下边吃西瓜边聊天，聊三国，聊杨家将，聊岳飞，屋外骄阳似火，一片蝉声，而前面等待我的是两个月的假期和数不清的西瓜。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是我生命中最舒服的一段回忆。

Fine 乐团其实是有一种随意随性的态度。 Fine 的意思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音乐，都要有一种都可以的态度，没有人听也可以，自我认可最重要，甚至不做音乐也可以，要顺乎天性。一人弹琴，一人唱歌，他们安静地表达心情，没有华丽的歌词，却能把生活中的碎片和心事唱出温度。 Fine 乐团的音乐以抒情慢歌还有 R&B 为主，个别编曲中也尝试过英伦、爵士、电鼓等等曲风，音域跨度比较大，在市场上相似的曲风非常少。

0: 你知道吗？一旦情绪稳定，踏踏实实的努力跟社交，好的伴侣自己就会出现了。这大概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一个女生说，我怕自己年纪大了，不敢错过她，那这种情况的多数是要错过了。心底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被爱，焦虑，这些都是在对外释放一种低价值的信号。爱是强者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弱者的雪中送炭。当你有了更丰盈的内心世界和更丰富的生活，降低对某一个人的期望值，不再迫切地想去抓住一个人，那个人反而会越来越需要你。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当我们遭遇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怎么样的经验，完全取决于自己。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它不过如此时，跟你对它兴趣十足时得到的经验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难过或者是不幸的事情，很难把所有事都往积极乐观的方面去靠近和考虑。但面对不尽人意的状况，是感到不满，一直发牢骚，把事态变得更糟糕，还是正确的看待它，体味它，从中获取人生经验呢？这完全取决于自己。

学生时代开始，任贤齐就对音乐有特殊情感。虽然作为歌手出道之后，道路并不顺利，经历了几年默默积累，小齐的演艺事业开始腾飞。他的第二张专辑《心太软》曾经创下2600万张的销量。他后来的很多歌都达到了皆知向闻的程度，时至今日，无论唱歌、演戏、广告，或者是当导演，任贤齐都曾经尝试过。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当年跨入演艺圈的那股动力却始终没有消退，那就是对音乐的执

给你机会。当你坐在餐桌前，请提醒自己，吃到八分饱就放下筷子。在忘我的投入兴趣中时，也请提醒自己，不要太尽兴，做一些意犹未尽的留白。跟挚友、恋人、家人、伙伴相处时，也不要忘记保持和人相处的礼仪，不管关系多么亲密。无论做什么事，十分太满，八分恰好，在饱足之前放下筷子，既能给自己留一些余裕，

如果你是个美食家，你会发现啊，好吃的菜一定是凸显食材本味的。这样说来，每个人其实有他们的本味，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个性，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世界才因此变得多彩。所以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他人的本味又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将它凸显出来，这是个大难题。正因如此，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发掘对方的特点，帮助对方活出个性，也是一种生活之道。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你可以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但不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幸福就是用来分享的。当它被分享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会加倍。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十二岁相识，十七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的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全身

0: 你非常感。
1: 在香港被誉为音乐小教父的方大同，2005年出道以来，出专辑、开演唱会，一年比一年敢做。而 R&B 及灵魂乐作品的创作人，也是他的头衔。独特的声音加上细腻、具有超强感染力的歌曲，方大同因此被认为是香港乐坛继陈奕迅之后的扛鼎人。而另外个性中的谦逊、上进、好修养，都是他留给大众的深刻印象。

人总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让自己拥有帮助他人的能力，没有能力帮助他人，人脉就无从建立，工作也无法着手，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能替他人分忧，不计得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伸出援手，可以从小事开始学着去帮助。

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啊，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换个角度想还挺可怕的。所以要偶尔停下前进的步伐，偶尔焦虑地思考一下，就是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因为在前进路中，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而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我们说，当你鼓起勇气往前冲的时候，要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

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一个基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基准线，那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呢，就要一点点地剥除杂质，一点点地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梁静茹，马来西亚籍女歌手，代表作《勇气》。据说是因为在一次歌唱比赛中得到李宗盛的肯定，由此将她引荐入滚石唱片。1999年9月，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而到2000年发行的《勇气》则令她一夜成。2004年的《燕尾蝶》是梁静茹的转型作品，因为这个专辑当中尝试摇滚曲风，把她独特的声音发挥到极致。2005年《可惜不是你》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跟传唱度，凭借这一系列的情歌，她成为当之无愧的疗伤系情歌歌手，是少有的完全靠唱片打天下的歌手。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废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废污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废污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效益。
0: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凿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

0: 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家校联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0: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紧提，要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和专班推进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政策调解手段，分类施策，确保接案实质性化解。要加强法治宣传，规范信访秩序，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处置非法上访行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吴光文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锤炼过硬作风，确保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1: 初夏时节，走进大安乡的烟田，放眼望去，绿意盎然，烟叶长势喜人。
0: 烤烟产业是大安乡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富民产业。近年来，大安乡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不断规范种植流程，强化技术服务。今年全乡烤烟种植面积13770亩，烟农335户，烤烟规模、产量、产值均位居全县乡镇第一。
1: 7月16号，长沙市对口邦福我县派驻乡镇工作队见面会举行，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长沙市委组织办了对口邦福工作汇报片《湘江有水共此心》，新一批驻乡镇邦福工作队员代表发言，副县长、第14任对口邦福工作组组长谭雷讲话，郑鸿章就做好新一轮对口邦福工作提出要求。吴光文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欢迎，并对长沙市长期以来的真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32年来，长沙市始终把龙山作为长沙市的第10个区县来支持倾力帮扶，向龙山输送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为龙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广大帮扶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扎根龙山真帮实扶，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龙山人民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吴光文寄语工作队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聚焦重点领域，出实招、求实效，把长沙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龙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群众持续受益。要当好联络员、参谋员、宣传员，摸清资源禀赋和群众需求，精准对接长沙优势资源，推动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对外推介，把适配项目和紧缺人才引进来。要推广长沙基层治理经验，积极组织基层一线干部考察学习，邀请专家来龙山指导。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抓长沙对口帮扶的重大机遇，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协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北往南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分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牛车离开那山脚，我知道我的眼泪在睫毛后面涌着，小山和树林扩大成一片模糊的幻影，眼泪还在涌着，但我下了巨大的决心，我不让它流到脸上来，然后退了回去，只在睫毛上残留一些浅浅的潮液。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在前方，许多事件在我还没有经过的道路上发生，如同必然潮水在背后涌动，更远是岛，是喧闹的渡头，

0: 市集，寺庙，更远更远的是海。我从海上来，选自《我从海上来》。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那夜，那失恋的滂沱里，催烧你的寂寞和晨起的铃铛。那俯视是18岁的我，在年轻的飞奔里，你是迎面而来的风。选自《心是唯一的向导》。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在沉默的桥头站里，屋里有灯，仿佛也有飘零的歌在缓缓游走。一盆腊梅低头凝视，凝视自己的疏影。我听见像腊梅的香气的声音，我听见翻书的声音。选自《雪纸》。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框架的画不错，被我规范在特定的尺寸里，从我变化角度的眼光望去，我看到石壁上下的皴纹配合着造化的刀斧延伸，看到阔叶浓荫错落的山花直直下探波浪，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过去的星子在背后低喊着我们不为什么的争执，躺下在催眠曲里，我细数他们坠落谷底，既然化为流萤，轻轻飘过我们星光花影的足踝，选自水仙花。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四月自树梢飘落，飘下这小小的山头，山头罩着烟雾，一起懒懒踏过，在路上点着浅浅的梅花。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那少年兀自坐着在山神庙街上坐着，四月飘下了这小小的山头，小黄花自树梢飘落，选自沉默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最初是阳光耀眼，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净了。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总是拿炉灰把所有的
1: 杨牧美文精选。

0: 不再游戏，不再发疯地跑在你楼下，不再被江边的一只水鸟无端惊起，对夕阳的光也不再七拐八弯的描述。风起的时候，我们习惯把裙子和丝巾。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在夜深人静里写着，心慢慢逐月变冷，我不恨。

0: 在一个上坡，在黄昏的寂寞里，在人到中年的小心翼翼，而我还是那个身披霞光的人。雨水流过山岚，孤独如杜鹃开放，想起你如一团蜜，甜到苦。选自《在哪里能遇见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一个人进屋，关门，用手挡住庭院的月光。停滞的事物已经够忍受的了，还有更多的正在停下来。一个人到了能吃近千的年纪，才不管身体是不是越来越重，一些词的辩证让人头昏脑胀，还有让人胆战心惊的青春及他逝去的样子。选自此刻月光洒在中年的庭院。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如果顺风就能抵达太平洋，一路花草繁茂，那些在草地上蹦来蹦去的麻雀儿给乡村的鸟飞得很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虽喜欢浅双眼向我扫射，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

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成为自己，这是一生的奋斗。人生意义也许是一个宏大到无法叙述的词语，管中窥豹也已经是全部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其实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就安安静静去做好了，真的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强调实现这些有多难。我有时候会想，会不会是自己夸大了这个世界的阻力呢？真的有那么多人对你的梦想妄加评议，横加打击了吗？也未必。我看到的世界，大多数人其实都懒得理你呢。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从19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巨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滚石，这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十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近期的最好时代也就此终结。之后的小齐虽然依旧活跃在影视剧演唱会上，但新推出的歌流传度再也没有办法超越之前的几张专辑了。

为了别人的温暖，我们没有义务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这句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打动到你，它让我明白，即使别人需要帮助，也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不要不计代价的去照顾别人。

的保养。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他了若成心，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来行为更经常的动力呀。

方大同的现场特别有味道，是那种咬下一口柠檬的刺激，因为他是鲜少将 R&B 和 Soul 融合在一起的歌手，再加上他独特的嗓音，听起来是特别抓耳。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没有后路的，感到失败和望不到头的时候，没有哪个外界默认的避风港，不会觉得就这样回家好了，回到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屋子里，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完，或者重新振作再出发。很多人其实不把家当作退路，低谷时家人甚至会给予更大的压力。我看到很多人站在路中间，好像就这样哭着，身后没有灯火，身前白雾茫茫。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药仓库内哗然的一根火柴。

歌德曾经说过，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首先你要爬上屋顶。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时，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有这个资格。

有句话这样说，想要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句话的，我更喜欢告诉那个人，我不顺路，但我就是要送你回家。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棒

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你到底是有多倔强？

再深像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会

前路尽是好风光，不见一夜染秋霜。

0: 那一儿说，那杨秋娇那花扫着银锅，
1: 啊扫着银锅，
0: 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2: 我就来推你嘛。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废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废污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废污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废污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宣传全覆盖。要强化多方联动，教体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责任，加校联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1: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甸坊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